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3: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去山东，郑州社保卡记得带上。今年济南、青岛、郑州三城互通，郑州的持卡人在试用商超满100减20，在指定文旅场所满20减10，到店直接刷，不用领券，不用报名。活动从9月28号到10月7号，名额有限，用完即止。一卡在手，三地畅行。别忘了提前开通付款码，出发前在郑州市民卡 APP 查一眼试用门店名单，比什么都实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FM
2: 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My Radio， My
1: Radio。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eah. FM 90.0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八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出门，三句话记牢了：第一，满减券和消费券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想省就早出门；第二，热门景区要提前线上预约，当场很可能进不去，别白跑一趟；第三，景区优惠只认证件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千万别忘带。出发前先看一眼官方公告，政策和优惠随时。

0: 能调整，实在拿不准就打景区电话问一句，便宜要占，规矩也得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FM 90.0 My Radio。
3: 别太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

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买票之前先看一眼，有些票你可能根本不用买。云台山，18岁以下青少年免大门票；老君山、龙门石窟，60岁以上免票，全日制学生半价；新乡八里沟，学生免门票。焦作的青龙峡和凤林峡还面向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推出联票优惠。记住，优惠只认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缺一样都合不了。买票前多问一句，能省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

0: 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阳长颈鹿欢乐世界今年国庆有份免票名单，留守的孩子、留守的老人，不限年龄、不限身高，免费进园。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安和消防人员、现役退役军人凭证免费，长期在乡村做助学的志愿者也能凭证免费进。入园一人一证，证件不能转借，优惠能算出数字，心意算不出来。愿你玩得开心，也记得看看身边那些平时没空过节的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have you.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在郑州吃饭、逛街、住酒店，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打开郑好办 APP，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支付宝、云闪付、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及时开奖，最高30块。10月15、10月30、11月15，还有3期定期开奖，头奖500，票面满100就能参与。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都算，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红包7天后到账。花了钱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锅炖肉老虎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1: My Radio
4: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

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娇，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出了个新玩法，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长颈鹿欢乐世界、老界岭、五朵山、大宝天漫、德云山、白鹿洲。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手里的旧票不算。出门前先搜一搜，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一张票，两处欢喜，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My Radio

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

在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满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FM 90.0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家里闲置的旧灶具、旧油烟机、旧相机，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郑州以旧换新，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干衣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一件最高补1500。云闪付搜河南换新，先领资格再下单。线上线下都能用，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补贴直接抵扣，不用事后报销，旧的不去，钱也不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满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我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阳光》，是来自曹格带来的作品。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的确，外面的阳光还挺充足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啊！明天又开启就是新的一个上班的模式了。很多人说不想上班，还没有歇够，七天假期就这么结束了吗？但是没有关系啊，今天返程的时候呢，我们河南的天气是晴朗当道，万里无云，而且呢，这个晴天呢一直晴到这个周末，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在接下来这几天的时候呢，好好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晴天了。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你的返程路还顺利吗？也可以在留言区，就是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留言晒一晒你沿途的天空、田野和家乡的风景。就在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Happy Holiday， 祝你一路好心。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

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 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2: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3: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今天最后一天假期啊，所以呢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你啊，祝你一路好心情。当然就是根据郑州交警往年的这个研判啊，就是在今天从下午3点开始一到晚上9点可能都是一个堵车的一个高峰期，不管是在高速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收费站口也好，可能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堵。当然在拥堵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拥有一份特别好的心情。但如果你正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躲避一些拥堵的路段。根据往年的经验，容易拥堵的高速路段就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G300 或高速郑开段、 S85 郑绍高速的新密段、 SE 机场高速新郑段。为什么就是这些高速路会拥堵，其实原因也不复杂，就车道有限，急弯包括这个陡坡需要限速，加上返程的车流集中，就很容易排队缓行。但是排队缓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份好的心情。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你送出好听的歌曲。有时候在路上听着歌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啊，对不对？来自周杰伦和阿信的作品，名字叫做说好不哭。当然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已经为你开启了，也欢迎你添加一起来互动聊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阳光都变温柔。
1: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不想醒来，就在90 My Radio。 就像很多朋友说不想假期结束一样，但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高铁呀、或者是就是飞机然后进行往返，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郑州地铁的一号线、二号线以及城郊线包括五号线、八号线的延长运营时间是到凌晨的12点钟，就第二天的0点。延长期间呢，行车是间隔大约8到15分钟，是满足我们大家夜间出行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如果真的回来晚了，对吧，也可以选择这个公共的地铁来进行出行。那现在已经是15点46分了，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添加来互动聊天。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纵横。
1: 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纵横四海》。这首歌的灵感是李荣浩在年少的时候仿佛看的一些经典的港片，继续怀旧致敬，是他在36岁时候的一个人生的独白，就带着很浓郁的复古港风，他唱尽人间烟火，我们都是普通人，就算心底曾经想闯荡四海，最后也想要落地寻一处归宿。所以呢，这首歌曲哈，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无奈，可能是在旋律里面已经藏得深深的了。16:09，你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 FM90.0 MyRadio 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今天假期最后一天，此时此刻的你是正在返程的路上吗？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留言给我哟。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Radio，
4: 欢迎来到 FM90.0 My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1: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4: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

0: 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 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他说的一首歌名字叫《大脑当机》。现在已经16:30了，其实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的8-9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返程的车流高峰了。毕竟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高速公路包括国道这样一些主干道非常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所以呢，郑州交警也提醒大家，就是你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加塞啊、急刹车这样一些危险的操作，确保出行安全。11假期期间，我们高速公路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客车实行这个免通行费政策的，这个政策的截止时间呢也是10月7号的24时。那如果说10月7号的24时你没有办法顺利抵达目的地的话呢，不妨先在就近的高速出口驶离之后，然后你再重新上高速，这样是可以节省一部分的一个通行费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

0: 曲是来自苏运莹的 In Your Ass， 就在九零 My Radio。
1: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3: My Radio，
4: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5: 阳光都变温柔，
6: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4: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这是来自陈立农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还爱着你，就在 FM 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微信平台冰冰说，哇，今天郑州的阳光好好，天气好好呀，这开车在路上就得把墨镜戴上了。的确是这样啊，晴好的天气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启新的工作日，让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就在90 My Radio， 千万不要走开哟。
1: 欢迎来到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0: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

0: 燥大补，既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

0: 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FM 90.0 My Radio。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FM 90.0 My Radio

Lost Star 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17:05，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的 Happy Holiday。 没错，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很多朋友就是回到郑州的时候就说，哇，郑州真的是晴空万里啊，天特别好，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留言给我。其实明天一直到10号，就是到这个本周末呢，河南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基本上最高温度是维持在28到29度，体感比较的舒服，最低气温呢也是呈一个回升的趋势，由就是12度左右回升到15度到18度，所以昼夜的温差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明显的，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可能会超过10度，返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一下自己的着装，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送出梁咏琪的一首歌《远距离》。其实这首歌也是梁咏琪带来的一首作品，它其实在讲异国恋。你没有听到前奏的那个电话声的那个音效，对不对？讲异国恋，来听听看这首作品吧，《远距离》来自梁咏琪。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膏，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膏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去洛阳别只想着买票，应天门北广场的 3D 投影灯光秀免费看，洛邑古城的文峰塔灯光秀免费看，宜宾中央公园的国风演出，西苑公园的夜间歌声也免费，关林广场还有非遗展演一样不花钱，只有登楼进景区才买票，站在广场上古都的夜色照样看得见。不过洛邑古城的灯光秀要提前在公众号实名预约，记得先约。这个国庆的洛阳有一半热闹是敞开门的，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FM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FM90.0 MyRadio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怎么样，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听歌心情想要分享？其实关于这样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离别之后的念想。你想，歌名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就是写给那些走散的故人，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淡淡的不舍。房东的猫干净软糯的声线真的好像亲生的妮娜，就想说好像我们耳边在跟你讲悄悄话一样，不奢求再度相逢，只求在你的记忆当中能够留着有我的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又温柔又戳中了非常多人回忆的一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 FM90.0 MyRadio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你，如果想听歌的话告诉我。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科学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

老话，没有冬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七天，钱包先别急着打开。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最高减40。松山、绿博园、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开封、焦作也一样好使。优惠管到10月7号，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

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一张卡省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0元。

元，今天在九黎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真科，
1: 我是阿茂。FM 90.0
2: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My Radio，My Radio，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

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膏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 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

0: 蒙古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他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音乐有话说，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

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Go！
1: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

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

0: 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 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

0: 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哈、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FM
1: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科学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

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八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FM 90.0 My Radio。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

等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黎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

0: 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1: 1, 2, 3.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外皮深褐油亮，闻起来是醇厚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泡茶煲汤都合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喝着放心。官方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脾胃顺了，日子也顺了。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入秋了，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夏天贪凉，冰的凉的没少吃，熬了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色暗沉发黄，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蹲下来系个鞋带，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原价328元一盒，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来看看。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用的是东阿地下水。行内老话，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熬出来的胶质更纯。选的是整张黑驴皮，不是碎皮杂皮。再搭配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胶质满满。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放包里随身带，一片两片都很方便。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每天两片，养出好气色。有小姐姐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脸色没有那么黄了，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是慢慢养出来的。平时一盒卖到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只要599元到手8盒，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也给妈妈带一份，气色好了，人也就精神了。咱们接着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入秋之后，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天凉了，胃口好了，火锅、炖肉、老火汤轮着来，吃得舒服，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饭后胀气，嘴里发黏，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其实不是吃多了，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点陈皮，泡水煲汤丢两片，特别的管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扫码价每罐3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下，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

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啊，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那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7: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就是单身的好。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凌晨五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西岐。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想说的。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

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是张靓颖还有大嘴巴带来的办不到，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假期之后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不得不提醒一下各位，我们周六的时候呢还是要上班的哈、哎、我们周日的时候有一个休息日。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周六现在我们也已经非常放松了吧，就是大家的手机都可以调成那种工作日的时候也会照例叫你起床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我是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放假安排，上3天班，然后再休息一天，然后再上
1: 5天班，
0: 再正常休2天。啊，其实这
1: 我们总会觉得再上那个5天班的第一天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是会这样告诉自己。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此时此刻的这个心还在假期当中。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刷到了朋友圈，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呼唤说，这假期7天还没过明白，能不能再来一次？
1: 我不想听到你现在正在返程的路上，好吗？
0: 应该是没有吧，我觉得
1: 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官方微信平台扣个一。
0: 哎，如果有的话，我在想，那这个时候高速应该是不免费的
1: 哦，
0: 对吧？心里是不是平衡一些？
1: 人家都这个点回来了，人家还在乎这个吗？人家工上班都不上了。
0: 祝你开心吧，行吧。然后这7天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哈、啊？之前我其实有刷到过一个理论，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假期的时候你就是要做一些和你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有极大反差的事情，然后才可以来帮你解压。所以我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你在这7天假期里有没有做什么和平时特别有反差的事？
1: 你有做吗？
0: 啊，我天天做。就比如说平时咱们上班的时候晚上都是要很早就要睡觉嘛，哇，我这七天一个大熬夜，天天熬，
1: 给你厉害坏了。
0: 然后天天早上，我跟你说
1: 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0: 啊？昨天晚上没熬了，
1: 但还能睡着吗？
0: 睡不着。
1: 对呀、啊，你再跟我睡，我还不知道。

0: 你我还不知道这种熬夜会带来什么。
1: 哎呦，
0: 待会儿会给你出10道算术题，看看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1: 然后就是早上起床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晚。第一天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工作日的余温。早上是大概6点多7点那样起的，哦，一天比一天晚，
0: 嗯，
1: 这大概也就是比前一天推迟1个小时，
0: 哦，
1: 后来就开始11、12点起床的那个样子，
0: 嗯，
1: 你有没有做什么反差？
0: 我完全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嗯，我知道睡眠对于我的重要性，以及拥有一个好睡眠，除了睡够的时长，
1: 嗯，
0: 一定要够之外，还有就是一定要遵循你日常的昼夜的节律，日常的那个作息的规律，
1: 不能随便打乱。
0: 所以现在依然一到放假会有朋友就6点多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的同事给我发消息说，嗯，来吃小烧烤吧。我说不了，我要睡了。他说明天早起是有事吗？我说没有，我就是还是要5点起床。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往后余生，
0: 嗯，
1: 你的接下来的下半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夜生活了是吗？
0: 当然不是了，因为如果我不上这个早班的话，我需要起这么早吗？
1: 哦，
0: 我就可以稍微的往后那个什么，等到什么时候你自己上这个早班的时候，我自然会稍微的晚起一些，
1: 咱们
0: 不劳你操心。
1: 不不不，咱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吧，我还是觉得。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做什么就是这种很有反差的事情。
0: 哎，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歌 Pink Clouding。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Pink Clouding，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在这7天假期里，你都有做了哪些和你平时的这个工作生活特别有反差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可能平时上班你完全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假期你就是一个大放纵。
1: 哦，我是有的。
0: 嗯，
1: 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
0: 比如
1: 就是我其实在工作日的时候
0: 啊，
1: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中午吃饭，我会约着我的朋友，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0: 嗯，
1: 然后在这个11假期的时候，我的朋友约我吃饭一局都没有约成功过。我都想不明白是因为啥。
0: 哎，不是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假期的时候约朋友吃饭吗？
1: 对，他约我的时候刚好就有事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由于我的健身房在假期的时候放假了，所以呢，我的反差就是去了其他的健身房，然后练了完全不一样的运动，
0: 还经历了不一样的教练。
1: 对，因为之前那个教练他是完全在帮助我进行举铁呀，然后体能这方面的，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教练，我换了一个拳击俱乐部，然后所以呢进行了一些这个基础拳击的练习。
0: 哦，
1: 所以以后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希望你放尊重一些。然后
0: 你现在先不要摸你的拳头好吗？
1: 掰一下那个指关节，咔嚓，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来震慑你一下。
0: 哎，对
1: 。
0: 然后我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还有一件很反差的事情，就是假期之前我不是一直想要就控制一下体重，晚上都不吃东西嘛。但是好像从这个中秋假期开始，哇，我就发现我就是吃了一顿之后，后面就接着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每天都在吃，我这7天每天晚上没有一顿落下的。
1: 嗯，
0: 而且每一天都会给自己找不同的理由。吃完之后，好在就是
1: 我特别想知道，你待会儿啊，你自己好好想想，这7天理由分别是啥？我倒要听一听。
0: 比如说，
1: 嗯，
0: 就是在前3天的时候，我回去看爷爷奶奶了嘛，回到第一天回去，
1: 爷爷奶奶能忍心看我这么瘦吗？
0: 对啊，你肯定得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吧，晚上。
1: 爷爷奶奶会不会晚上其实也并不想吃饭？
0: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不知道。然后第二天，和家里人就是亲戚什么的一起吃饭嘛，那你肯定也躲不掉吧？人家要请你吃饭，你总不能说，啊，我不吃，我减肥。
1: 他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找的借口？就是你看，马克都回来了，哎呀，平时都不吃晚饭，
0: 互相找到一块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第三天回到郑州了，
1: 嗯，
0: 我想我这一路长途跋涉，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小窝了，我吃点东西怎么了？
1: 嗯，
0: 对吧？我舒服一下嘛。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三天。
1: 我觉得你刚才好像没有跟大家说清楚，你并不是从11开始放纵的。
0: 对，从中秋假期就开始了。
1: 我怀疑你这3天晚上依然会吃饭，你会在想，这三天的工作日，包括星期六我还要上班，我太辛苦了，要不我从下周一开始吧。
0: 不会，我从昨天晚上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心理准备。
1: 我希望你明天早上的时候告诉大家你昨天晚上吃饭没，
0: 希望大家监督我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在这7天都有做过哪些和平时的工作生活特别有反差的事情。
1: 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小姚他说11的时候去了3亚，每天非常的充实。而且这个11感觉3亚没有想象中的人多，除了有点贵其他没有毛病，还去西岛玩了那个拖拽伞，非常的好玩。
0: 哦，
1: 会不会是你想象的太多了？然后其实没有那么多，
0: 也挺充实，反正
1: 给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建设的是那个地方人可多，你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对，
1: 然后想到是人山人海，接踵摩肩，
0: 结果没有想到这么体验感这么好。
1: 但其实人其实不少，但是由于他想的太多。
0: 对，还有一位叫是点点亚的朋友，他说国庆假期素颜了7天，现在每年只有358天带妆了。
1: 哎，他这个特别像小周，小周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比较反常的是平时休息日我会大扫除，这7天我一下都没收拾，放纵。哎，这些哎，我们的大家的放纵跟我的放纵都好一样呀，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如何放纵，换了一家健身馆，然后他们是我这7天我都没收拾，7天没收拾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干净的状态。
0: 哎，但是我就是完全不太能做到小周做的这个反差，因为这样我就会觉得哇，那我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边上班还要再边收拾，我不行
1: 啊，我不会这样想的，我会想的是上班我都不着家了。 我都不看家，
0: 我的家更不乱了。
1: 对呀、啊，都没有人住，何来的乱呢？
0: 你别说，这样也挺对。
1: 小周，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0: 那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在假期做过的，还有反差的事情，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在工作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大段的护肤。包括我要把我的头，我很珍惜我的头发，虽然不多、然后也会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护发。可是放了7天假，如果再不护肤感觉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对呀、
1: 对，我就会挑一天，然后这一天比如说我会带那个手膜，然后敷面膜，而且头发会戴那个电发的那个帽，里面抹满了护发素嘛，
0: 所有的流程、都给它走一遍。
1: 对，然后确保这一天一定先不要叫外卖了、然后也不要让，也确保不会有快递送上门，就不要吓到别人了、对，然后完成这样的一系列的护肤。
0: 那你要说到这个护肤，我们其实最近呢也有牡丹花田的我们的面霜的福利也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你如果你的皮肤有一些小的状态，然后你就涂一涂。
1: 而且这个护肤就是你自己在家的话，像我们这个面霜，而且它又有活动，就涂厚一点、也算是一种护肤嘛。
0: 对对对，是的，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里面添加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的桃红四无露，可以帮你层层补水加锁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89，然后呢，你如果下单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新客户我们再额外送给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这是我觉得反差的第一种，就是在假期好好的护肤。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我这种，我就是完全不护肤。因为之前有一个理论，不知道你
1: 听过没。可是工作日的时候你也不护肤啊。
0: 工作日还是稍微的会走一下那个流程，稍微涂涂抹抹一下。但是在假期就是我听过一个理论，他就说你要定期给自己的皮肤一些，比如说这个休息的
1: 呼吸
0: 啊，对对对，就是什么都不涂，然后让它自己的就是本来的样子那样。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你进行一个大护肤。然后接下来这7天你也别出门。因为你只要出门就要涂防晒嘛，你就别出门，然后你就在家里面，然后让那个皮肤自己分泌的那个油脂布满你的皮肤。
0: 总之就是要把握好那个节奏，张弛有度。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在这个假期你都有做过哪些和你日常的生活很有反差的事，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2: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这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7:22，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分享到的一件事情是讲一讲在这七天的假期里你都有做了哪些和平时的工作生活特别有反差的事情。
1: 嗯，
0: 有一位叫堵车的朋友，他说
1: 你为什么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啊？
0: 对啊，
1: 在早晨7:22的时候让我们念出来你的名字。
0: 他的这个留言是，平常呢一周会踢一场足球赛，这个假期踢了3场，他说算不算反差？这算正向反差吧。
1: 嗯，算是吧。
0: 嗯，
1: 累不累？是，但是他一说足球赛，
0: 嗯，
1: 我就总觉得是正式的比赛。因为如果是线下，你和自己的，
0: 嗯，
1: 因为我不太了解足球，
0: 嗯，
1: 你和你自己的好朋友组成那个足球队，
0: 嗯，
1: 一起去踢，那不就是踢着玩儿？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赛事的感觉，
0: 嗯嗯，
1: 还是因为由于踢足球，你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能凑成这么多的人踢的话，我们就要称之为比赛了。
0: 哦，我
1: 因为比如说篮球3对3叫斗牛，根本不会说我们组织了一场篮球赛，
0: 就听起来感觉
1: 很正式。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场这个比较正式的足球赛，然后我当时的那个感觉。然后再配合着这位朋友说他一周踢一场，我觉得一周踢一场他的这个体能在我看来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1: 是的，那很累的。
0: 对，
1: 你要一直奔跑啊。
0: 然后现在这个假期他踢了3场，
1: 嗯，
0: 7天踢3场，平均下来2天1场。
1: 你想想，有的朋友
0: 嗯
1: 7天踢了3场球赛，
0: 嗯，
1: 而有的朋友每天都吃晚饭。哎，这种反差也是给大家很多的冲击，啊，
0: 那怎么了呢？堵车说不定每天也吃晚饭呀。
1: 但是他人家就应该吃晚饭，因为人家踢了3场，而有的人什么都不做又熬夜又吃晚饭，
0: 反差嘛。
1: 嗯，对啊，
0: 配合今天的话题，
1: 我就是在聊反差这件事情啊。
0: 那所以大家还有做过哪些这个很反差的事情，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哎，还有一些这个很反差的事情，就比如说在这个假期可能会安排一些平时工作日你不会安排的事情，比如说出去这个旅行，然后去看一看话剧之类的，
1: 嗯，
0: 各位还有做过哪些，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因为工作妥协的那些事情可能会在假期的时候全部都做了，
0: 嗯，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因为他平时工作因为太忙了，没有大段的时间，他特别喜欢拼豆，他没有时间去拼，所以在这个假期好好的去拼了一把，就是专门抽出来1天时间，什么都不安排，去拼了一天。拼完之后，他跟我说，我再也不拼了。
1: 不是，哎，这个真的很神奇。
0: 嗯，
1: 你知道你在工作当中，就大部分的工作，
0: 嗯，
1: 你就要一直坐在那儿。
0: 其实跟拼都差不多，
1: 没有反差。
0: 对，但是我理解的哈。
1: 哎，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你在拼斗的时候，
0: 嗯，
1: 你头低得更低，
0: 对颈椎的压力更大了，朋友们。所以大家还有做过哪些反差的事情，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Lizzo 带来的一首作品 Juice。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江麦琪带来的伴你如初，在7:3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8号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发现了吗？当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几。但凡我们开始过节假日，我们开始说10月1号、2号、3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记得周几了，
0: 对，
1: 我们开始数这个号。然后包括过年也是这样的，初一、初二、初三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我真正星期几呢？不记得。今天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四。
0: 啊，对你这么，哎，真的，今天是星期四。你哎，你说到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我是在家里，因为我家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我给它定时，每周一、三、五早上的时候，它会自动清扫。然后假期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要取消，早上还在睡觉呢，他开始清扫了。
1: 你还升上气了是吧？
0: 就是通过这个来提醒一下我今天是周几。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聊天，说到的是你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做哪些和平时的工作生活特别有反差的事情。有位叫做九星奶盖的朋友，他说我呢就是每个假期都会去重装徒步，今年国庆假期他就没去，选择宅在家里打了7天的电脑游戏。他说这算不算反差呢？这当然算了。他说也是刷到这个各个平台都说这个徒步线路人非常的多，庆幸自己还好没去。
1: 哦，是的，我记得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珠穆朗玛峰堵人了。
0: 这么多人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0: 那这我觉得就是
1: 大家都很想出去玩。
0: 我觉得如果堵成这样啊，去的话也就不是徒步了，那就是散步
1: 啊。对啊，
0: 走走停停
1: 遛弯啊。
0: 哎，对，是的。大家还有做过哪些特别反差的事情，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那当然在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的好用的东西，非常给力的福利推荐给你。接下来要说一说，在这个时候节后可以让你的皮肤来一个急救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是的，你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哈，尤其是这两天，你的体感应该会非常的强烈。晚上的时候的确是冷了，这个小风一刮，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皮肤哈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嘴角起皮，上妆卡粉，然后粉底抹上去的话，你会发现它化不开。
1: 对，
0: 如果是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有很多朋友说，那就是得补水的呀，水多拍两遍，精华加一层。我告诉你啊，不是你补的不够，你补进去的没留住，因为最后那个封层你是不是没有选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该用一层这个面霜，把这个皮肤里补的水分这些营养给它牢牢的锁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之夜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面霜的作用它其实就类似于你想象成你在家里炖汤，然后这个水加的再满，你如果不盖锅盖的话，这个小火就是一直烧一直烧，照样就会把你皮肤里的水分给熬干。
0: 对，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哈，也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面霜之一。配方核心就是胜肽复配，是多种胜肽搭起来的，而且呢往紧致啊淡纹这些方向在使劲儿。什么是胜肽？就是小分子的蛋白质片段，可以钻进皮肤的深层，给皮肤发出一个起来干活了，放假结束了，要工作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坚持用呢，皮肤摸上去更加的紧实饱满，而且呢它里面还有这个辣木籽精粹，帮助皮肤对抗环境压力，让皮肤的状态也更加的稳定。
1: 而且它质地非常的舒服，它是清爽的乳霜质地，非常的绵密丝滑，好推开，抹在脸上一抹就化开，滋润但是不糊脸不黏腻啊！你用的时候挖一勺出来，在指尖揉一下，它就可以化开了，像奶油一样涂在脸上，也是那种哑光的润，不是油光满面的感觉啊。早上上妆之前呢，你薄薄涂一层，粉底也会服帖不少，不搓泥不卡粉。你睡前后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摸一摸自己的脸，就是又软又弹，那种就睡饱了的脸的手感。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先抢占名额。
0: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其实油皮用哈，会不会觉得闷？干皮会不会觉得不够润？其实它真的是全肤质都能用的质地，干皮用着很润，油皮用着也不会闷，敏感肌用着不会刺激，夏天用就已经不厚重了，但秋天用也是足够滋润的，冬天还能帮你锁住水分，不然的话它不会价格这么贵哈。你不需要根据季节去换来换去，它一瓶是可以撑过整个，最起码可以撑过整个秋冬的，而且它用量很省，每次挖一小勺可以涂全脸，75毫升一瓶，早晚用的话可以用2到3个月，那两瓶就是小半年。
1: 哎，是的，你用的时候其实取一小勺在自己的掌心，然后合适给它揉搓几下，让它稍微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就可以，所以就是其实不用用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你就一勺就可以了，早上呢薄一点，晚上厚一点，你的皮肤状态也会越来越稳。
0: 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细节朋友们，尤其是在秋冬的季节，别忘了脖子也是皮肤啊。涂面霜的时候别忘了脖子，很多人脸保养得很好，然后如果你要是平时不穿高领毛衣的话，脖子会暴露真实年龄的。面霜涂完脸顺带把脖子也涂一下，别忘了脖子不是前面这一半，
1: 后面也得带一带，
0: 后面又脖子啊。
1: 是的，
0: 记得是从下往上轻轻的提拉。脖子的皮肤也很薄，需要滋润，所以一瓶面霜脸和脖子一起照顾，这个叫完整护肤。然后有朋友就说，那我可能舍不得用，那你今天我们的价格你要听好了。
1: 哎，来跟各位说一说，官旗75毫升的这个价格是1160，今天我们的美妆节呢到手只需要799，直接帮你省了300多。而且今天我们前几十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是直接买一瓶送一瓶，送的是同款的正装，也就是799，你今天到手是两个正装啊，算下来单瓶的价格不到400，你这样可以撑整个秋冬都是 OK 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正品也放心，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收到货以后打开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快递单号或者清关单号，每一步的物流报关信息都可以查到，保质期呢2年以上，不是临期的产品，现在下单48到72小时发货，你后天就收到了。第二天再早上起来照镜子，会发现脸不紧了，不起皮了，粉底不卡了，就会想起今天早晨你下单的这一瓶。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Wake up
3: 全宇宙
4: 7:45，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5: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这7天假期你都有做哪些和平时的工作生活特别有反差的事情。
5: 是的，困困他说放假第一天是值班，哦，跟我一样。然后接下来呢，他说第二天补觉，然后连着打了5天球，
4: 我的天哪！
5: 接下来可能手疼一个礼拜，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反差，总是就是对打球很上头了。如果打球手会疼的话，那你猜他打的是什么球？
4: 我猜他打的是网球。
5: 我猜他打的是排球。
4: 我猜啊，
5: 要不然手咋疼呀？
4: 也对哦，
5: 因为我打过篮球。

0: 球，我认为打篮球守卫的。
1: 你揭晓一下吧，坤坤，你打的是什么球？
0: 打的什么球会让手疼？
1: 而且还能连打五天？
0: 网球，反正我连着打不了五天。
1: 哇，他比刚才那个就是假期踢了三场足球赛的还厉害。
0: 踢球的还没说脚疼呢。
1: 对，连打五天。
0: 坤坤，快告诉我们是什么球，我真的很想知道。
1: 所以大家还有做过哪些这个和平时工作很有反差的事情？
0: 嗯，
1: 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在假期的时候你就很想。很想怎么说，就是断舍离一下，
0: 扔扔东西，收拾收拾。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把东西扔了，才有空档买新的东西啊。
1: 就我总觉得，就是假期的时候，经历了这个假期之后，我心里就会有一个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你要从头做人，要好好生活。
0: 以前的衣服配不上现在的自己了，以前的冲锋衣也看不上眼了。要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买新的冲锋衣了。
1: 那如果是这件冲锋衣的话，那必须得买。我是觉得这个冲锋衣如果在衣柜里的话还挺扛事儿的。
0: 如果说你平时没有一件这样子的冲锋衣的话，你就可以现在买，卖完了以后你过哪一个假期结束扔别的都不会扔它。
1: 哎，是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链接。
0: 是的，手里这件冲锋衣哈，我跟你讲，真的是拥有它的话，首先比如说你放假回来，你要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收拾收拾，洗一洗，甚至它不用洗，你直接挂衣柜里面就可以了，
1: 你可能直接抖一下，
0: 对，
1: 就干净了。
0: 是的，因为呢山上起风的时候，风是从它身上滑过去的，你如果下雨的话，雨点是打在它上头，然后也直接滑掉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面料是比较厉害的，是一个黑科技面料，它的表面是有无数个比水滴还要小2万倍的微孔，所以这个雨水是进不来的。但是咱们身体里的汗气是可以排出去，所以你不管是穿它走路、爬山、骑车都是非常可以的。它的这个外面可以帮你挡风挡雨，里面呢又不闷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哈。
0: 对，尤其是这两天你没发现，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天其实挺冷的，咱们上班。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真的不能只穿一个短袖出门。我是说我自己呢，我今天出门，但是出门有点晚了，你又来不及回加件衣服了，
1: 哎，
0: 真的得备一件冲锋衣了。
1: 对对对，是的，这个衣服我就觉得它，有一些衣服是你发现它一年可能只能就那几天，然后这个衣服就是非常耐穿，
0: 而且这件衣服如果你买的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冬天你还能穿，就里面穿厚一点嘛，
1: 对，
0: 然后外面你就穿一个这个，它非常的挡风，它用的那个黑科技面料叫做 Gore-Tex， 这个面料厉害在表面呢。有无数比水滴小2万倍的这个微孔，所以雨水进不来，但汗气蒸汽是可以排出去的，所以你穿着它走路爬山骑车，外面挡风挡雨，里面又不闷汗。之前你如果穿过那种比较便宜的冲锋衣哈，它穿上去像裹了一层塑料布，又闷，而且声音还很响。但北面这件就不会，它的透气性很好，高强度运动也非常的干爽。
1: 哎，是的，而且它的版型也非常的经典。1990这个系列是北面常年断货的一个复刻款，就你买回去之后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今天我们准备了9款的经典配色，从1米55到1米95都可以穿，男女同款。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赶紧来看一看，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
0: 因为一件顶三件，朋友们，它真的可以穿很久。三防面料，防水、防风、防污渍。你出门吃个饭、喝咖啡、吃个螺蛳粉，不小心溅上去，一擦就掉了。你想一想，如果你穿个白衬衫去吃螺蛳粉，
1: 对。
0: 你还是穿上防风衣去吃螺蛳粉吧。内里呢又加了那个抓绒的内胆，所以秋天单穿很好，冬天你把那个内胆装上，又抗风又保暖，一件衣服从十几度穿到零下都没问题。所以从秋天穿到冬天，你甚至省了穿买羽绒服的钱。
1: 是的，
0: 你衣柜里面有多少件外套真的只能穿一个季节的，风衣只能秋天穿，对不对？
1: 对啊，
0: 我觉得在郑州买风衣是最不划算的一个投资，
1: 穿不了几天。
0: 是的， 但是说实话哈，因为你看了太多那种电视剧什么的，就是穿风衣的确很彰显气质，不管男生女生穿上风衣那个气质就是不一样。
1: 而且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就是还是希望他可以穿的久一点比较重要。
1: 买个这个冲锋衣吧，我是觉得
0: 没错。
1: 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哈，就平时你在线

0: 说了，这件衣服春包括秋包括冬都可以穿，
1: 嗯，
0: 一件北面冲锋衣又顶三件，所以到底一件顶了多少件呢？
1: 三九件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已经有点懵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就是你比如说你给它挂在那个门口，你家门口的时候，你现在天稍微有点凉的时候，你要下楼拿个外卖，要取个快递，
0: 对，
1: 接个孩子什么的，
0: 是的，
1: 穿直接拉链一拉就能走，
0: 对，或者你现在说的就是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实用哈，
1: 嗯，
0: 我还想到了一个，我有很多的朋友，他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反正也睡不着，
1: 嗯，
0: 家呢又住在这个商圈的附近，
1: 嗯，
0: 就很想去，已经洗完脸洗漱完了，
1: 嗯，
0: 很想去看一个电影，
1: 哎，对，这个就特别合适，
0: 披上就走，
1: 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你可以抓紧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599，
0: 是的，没错啊。那接下来呢，再和你来分享一下，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除了回复秒杀，
1: 嗯，
0: 也可以回复一下福利，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面霜哈。
1: 哎，是的，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裘德带来的《我们不要躲雨了》。